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我是黄欣。哎，是的，我又回来了。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的今天，开场呢就为您选播了这一首是由以利高露所演唱的《城市》，我觉得还是带有点爵士风格的歌曲，让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惬意的午后啊。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在下午的4:30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鑫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兼学院总监刘碧文，那么将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从经验管理走向数据决策。在那之后呢，今天黄欣在空中来跟大家介绍一位作家哦。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呢，这位作家是因为不久之前刚离世，我特别呢想要选择一天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缘分也算是蛮深的，尤其是在接触了他的作品的一个时机。这位日本作家就是东野圭吾。不知道你本身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对于这个日本作家会不会熟悉呢？非常刚好的是呢，我刚好最开始接触日本文学的时候，第一个接触的作家就是东野圭吾。而在今年呢，我也翻阅了他的另外一本书，所以等会儿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东野圭吾的一些生平，我跟他的一个缘分，以及呢我读到的这两部作品，一个是《解忧杂货店》，一个是《时生》。我想后面一本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个人非常喜欢，目前考虑要把它做成阅读课程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呢等会儿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东野圭吾。而在下午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傍晚的6:00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傍晚的6:34则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会转播苏拉亚辛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萧秉治所演唱的《天使之城》。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文广中文台95.9 96.9 FM。

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炎热，风向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5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气象局要提醒说，面对炎热的天气，请做好防暑措施。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文莱近期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炎热，而且呢，现在是西南季候风时期，预计会持续到9月左右。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可能天气会显得干燥且炎热。在文莱国际机场的气象观测站就有显示说，8月份的总降雨量呢会低于平均降雨量的56%，而在8月中旬的天气也会持续的炎热，降雨量减少，每日的最高气温温度大约是介于摄氏34到36度左右哦，所以民众必须要留意炎热的天气，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此外呢，大家也需要留意近期的烟霾问题以及空气质量的情况。卫生部要提醒的是，当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50至100点的中等水平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咳嗽、眼睛刺激或流鼻水的轻微症状。如果是患有哮喘、肺部疾病以及心脏疾病的人士，或者说孕妇、儿童、长者，还有对灰尘较敏感的人士呢，受处减少户外的体力活动，或者呢，你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口罩。当然，如果是有出现了持续或者是恶化的呼吸道症状，请立即的前往附近的医疗中心就医。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的是，请不要在旱季进行露天焚烧或其他可能会加剧烟霾的活动。如果你有发现草丛或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995通知消防拯救局。如果你发现了露天焚烧活动呢，也可以拨打123来进行举报。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维利安所演绎的 Mr. Tambourine Man。

0: 瑞，
1: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0: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0: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0: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1: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哎，什么频道啊
0: ？FM 95.9及96.9。
1: 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0: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1: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
0: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

来到了下午的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来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从经验管理走向数据决策。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决定都来自判断二字，而判断是否准确，往往取决于企业是否掌握真实、完整和及时的数据。会计的角色不只是记录账目、计算利润，更多的时候是协助企业看清现状，避免因为错误的讯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很多企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判，例如看到营业额增长就认为企业正在成长，看到银行账户有现金就认为资金足够，但是实际上营业额不代表真正的盈利，而现金流也不代表企业的财务真实情况。

0: 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分析，企业可能会在扩张投资或控制成本的方面做出错误的选择。会计可以通过财务报表、成本分析、现金流管理和预算规划，帮助企业了解背后的真实情况。例如，通过分析收入和支出的变化，企业可以知道哪些业务真正带来利润。通过现金流的预测，企业可以提前发现资金压力，避免出现收入不错，但是无法支付员工薪资或供应商款项的问题。除了数据分析，会计也能够帮助企业发现隐藏的风险，比如税务风险、经营成本过高、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是不符合规定的财务操作。提前发现这些问题，比事情发生之后再补救，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所以，会计不仅仅是企业的记录者，更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伙伴。好的会计工作可以让企业从凭感觉做决定，转变为根据数据做决定。当企业能够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看清风险和机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Lucy Wong and Associate 的 Madam Lucy。Madam Lucy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另外一位是来自 Finance and Bahar 的 Mr. Lo Kim Yu，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在我们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有关超越数字，会计如何赋能企业与社区的这项论坛的主题的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了解。因为之前在2026年会计论坛与展览当中，这两位主讲嘉宾有分享了一些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看法。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了解的是有关会计会如何推动企业从经验管理走向数据驱动决策呢？
1: 在文莱，很多小企业的老板都习惯说一个人的经验来开公司，他们觉得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听我的准没有错，今年我就是要这么干。可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不能够凭感觉拿公司的未来赌博。那会计要做的呢，就是用数字说话，把我觉得变成数据证明。比如以前老板觉得某个产品卖得好，要进更多的货，然后就像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就是这个洗发水，洗发水 B 卖得好，所以老板就会说我们进更多的货。可是会计呢，就能够把这个业务的活动解码，他就用数据告诉老板说，这个产品的确是卖得多，可是呢，它的利润呢，都被这些昂贵的运费啊，或者是库存成本吃掉了。你想想，你要库存多少个洗发水来供应每个月那2000瓶？那你还不如多卖一些高利润的产品。那么会计部门呢，就会把这些各个部门的复杂的日常运作全部把它翻译成最直接的财务数字，然后把这个发给开会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看作同一句数字，让大家用共同的语言说话。这样子呢，团队在讨论下一步应该走的时候，就不会凭感觉，他们就会看作数字，然后做出一个结论，然后就是大家以同样的 information 来做结论，而不是靠盲目的直觉。
0: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的是有关很多的时候，企业会在一些可能不同的决策上误判，那么企业最常见的财务误判又来自哪里呢？
1: 其实有很多的误判，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两样最普遍的误判。第一个呢，就是把流水，也就是营业额当成利润，把 sales 当成是 profit。 你的 sales， 你的营业额高，并不代表你的利润高。可是很多人就有这个误解，我的生意做得很好，因为我卖得多，其实那是错误的。还有另外一个误判呢，就是把利润当成，或者把利润就等于是口袋里的现金，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利润跟你的现金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来，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先把营业额当成是口袋里的钱，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些什么茶啊、什么咖啡啊之类的，一开的时候排长龙，人家看到就说哇，生意很好，老板看了也很高兴，他就觉得我要开第二家。

0: 店，我要开第三间，可是他可能忽略了隐形的成本，你要有运费，然后呢，因为突然间有太多的需求，所以你来不及供应，你就用空运进来，然后你又有租金要还啊，员工可能要加班啊，说到月底的时候，会计一算，哎呀，不好，不仅没有赚钱，反而在亏钱，这个就是叫做虚假繁荣，你不是真正的在赚钱。然后第二个呢，我说把账面的利润当成是现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所以很多时候公司把货销出去了，然后他说，哦，我赚了很多钱，因为我卖了很多。可是如果你的客户呢，就跟你拖账三个月、六个月，再问来一年也不还钱，那么在账本上你是有看到赚钱，可是你的银行里其实可能是一粒哑弹。所以你下个月要付的员工工资啊，你要付的店面租金啊，你可能钱都不够。所以说你做生意呢，营业额再高呢，那叫做风光，你的净利润高才叫赚钱，但是银行里要有现金你才能够活下去。
1: 刚才我觉得说 Madam Lucy 有提到一个重点，我们不可以虚假的风光，卖得多不等于赚得多，但是为什么企业可以增长，但是现金流却同时恶化呢？
0: 营业额增长并不代表你是赚钱，赚钱也不代表是有钱。这个账面繁荣的时候呢，你会陷入资金链断裂，这个就是高速扩张其最常见的财务陷阱。它可能就是 credit sales， 你赊账，你赊账了，然后钱收回来很慢，所以你有赚，可是你没有钱。或者说你管理现金不好，你看到账面上我有钱，然后你就去买这个买那个，可能不是需要的，可是你就把钱花掉了，你没有限制，无论你是想要或者需要，你就是去做而已。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你的营运资本吃掉它已经增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销售量提高的时候，你就要提高你的存货 increase stock， 然后呢你的客户呢又不还钱， then 你买货你的 supplier 或许他又不让你赊账，你要花钱去买货，你又收不回钱，然后你的供应商又要在短期内叫你要还钱，账面上看你是有赚，其实你是没有钱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你花了大量的资金做长期投资，长期投资就是说你的回收是要比较慢的，所以你如果你的金钱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你可能你的钱就被绑住，你就不能够有效的去好好的经营你的生意。
1: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再次强调，
0: 收入不等于利润，利润不等于有钱。
1: 所以听众朋友们，请您记得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在聊下一个话题之前，我们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会计论坛当中，我们其实有看到了很多不同族群的朋友，有学生，有企业家，有一些是专业工作者。在你们两个看法，你们觉得说当时你们印象深刻的环节有哪一些吗？
0: 对我来说，当天下午我看到很多学生从 Brunei Polytechnic 来，那老师带着他们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老师带着学生们来一起学习，给他们 exposure 的机会，听听社会里面真实的一些状况啊，或者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或者大家遇到的一些难题。那么也许这些年轻人以后就是将来的老板，将来的 entrepreneur， 所以从早期学习，学习管理，学习怎么 manage 你的 financ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等到太迟了才来学习。
2: 我这里其实最大的那个 impression 就是，我们想要文莱这里比较多的年轻人开始慢慢的 appreciate accounts 的重要性，不只是学生，就是现在有营业生意的那些老板们也是，很多时候在文莱我们发现给他们来讲，如果不是因为需要

0: 什么报告的话，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去做，很多时候都是到问题发生了他们才来找 accountant 或者 auditor 去帮忙看一下。不过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做他们的本分，去了解一下，简单的了解一下怎么去用这个 financial report 来帮忙生意好转，或者还没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先做一些准备，未雨绸缪。
1: 我们今天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感谢我们两位的分享，谢谢我们的 Madam Lucy。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们，
1: 也谢谢我们的 Mr. Kim Yu， 谢谢你。
0: 哎，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3: 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4: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有关于从经验管理走向数据决策。

欣赏的这首歌曲，陈奕迅所演唱的《爱是一本书》啊，你喜欢阅读吗？那我个人呢，非常喜欢他歌曲的名字《爱是一本书》。我觉得阅读呢，能够让我们跟不同的作家通过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来进行交流。所以呢，有人说阅读是最棒，也是一个免费的投资啊。那么，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或许你对于这个日本作家并不会太陌生，因为呢，他的名字还算是响当当的，那就是东野圭吾。上个月东野圭吾逝世的消息几乎轰炸了我的整个社交平台呀，要我不知都不行啊。所以呢，你想一下这个作家他的名气到底是有多大。当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震惊的。所以今天我想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东野圭吾，因为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日本作家，他也是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日本文学的作家。还记得以前呢，我曾经已经反反复复拿了好几次这个解忧杂货店要读，但是又一直没有把它读完，永远就卡在那前面几页。然后有一天的午后呢，不知怎么的，这本书就有一股魔力一样的让我

一页接着一页没有停下来的一直把它给翻阅完了，我就从此爱上了日本文学以及这一本书哦。看完之后呢，我的心是非常的温暖的，看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惊叹感的，因为真的里面有好多让你意想不到的情节哦。但是呢，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让我惊叹，让我觉得温暖，同时也让我掉眼泪。解忧杂货店呢，我觉得也算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本真正从头到尾读完并读懂的文学作品。在那之后呢，我也有开始想要去了解东野圭吾的各种作品，因为我以为哇，写出解忧杂货铺这种这么动人的小说，那他其他作品应该也都会很合我胃口吧。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家，然后我也去了解了不同的这个日本作家的作品啊，像是我在阅读客栈呢就有介绍过太宰治的作品，还有一些别的像是村上春树啊、芥川龙之介，他们都是日本相当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家。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日本文学阅读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会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也因为这一缘分呢，以及我对于这本书的热爱，后来我进了电台之后，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自己制作的阅读单元叫做听一本好书，后来呢我又陆续做了心灵驿站以及现在正在还在播出的阅读客栈嘛。当然听一本好书是我第一个单元，然后我当时第一本介绍给大家的书就是解忧杂货店，这就是我跟东野圭吾这个作家的一个缘分啊。所以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再一次在麦克风面前讲到东野圭吾，对我来说是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意义的。不过呢，说到东野圭吾，其实大家对他最熟悉的风格估计就是推理小说家这个身份，但很有趣的事情是呢，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去阅读推理小说的人啊，也不是因为他的推理作品才爱上他的。那么歌曲过后呢，还是会稍微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野圭吾的生平以及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想来先选播这一首日语歌曲，相当的经典，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欣赏过的经典日语歌曲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虽然说东野圭吾不是我的 First Love 啦，但是呢，他的解忧杂货铺哦，确实是我的日本文学作品当中的First Love 啦。那么提到东野圭吾，或者说当你提到日本的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大概呢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东野圭吾啦。那就在近日呢，非常不巧的这个消息就是有证实东野圭吾是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因为结肠癌离世，享年68岁。消息公布之后几乎震惊了全球无数的读者，包括我自己啊。但或许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写出无数经典作品的作家，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学之路的。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大学的时候呢，他念的是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之后进入汽车零件公司担任工程师。他是当时呢在白天上班，然后晚上才写小说。在1985年他凭借着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放学后》获得了日本推理文学的重要奖项，也就是江户川乱步奖，从此呢正式踏上了文坛之路。后来他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才真正的转职为专职作家。很多人以为东野圭吾只会写推理，虽然大部分的作品充满了那样子的色彩，但是其实呢，他的作品是有横跨推理、悬疑、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幻、爱情、社会议题，甚至呢是温情疗愈。等会儿会跟大家介绍两本都是跟温情疗愈有关的他的作品啊。有人说东野圭吾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谜题，而是他能够凭借着一个故事就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读过东野圭吾，那这些作品的名字你或许有听过，虽然你可能不知道它原本是个小说，因为呢它有很多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后来呢都被翻拍成了电视剧，比如说白夜行，还有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一个可以算是非常非常最具有代表性的，后来拍成电视剧。为什么说它有代表性呢？因为它被许多的读者誉为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经典，不仅仅是在寻找凶手，甚至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在讨论说爱可以让一个人做到什么程度。那这个作品呢也让东野圭吾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荣誉之一的直木奖，所以你想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代表性呢？再来还有的是恶意，很多推理迷呢都会认为说这是东野圭吾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本书，并不是真正说很可怕的地方在于杀人，那这本书呢它带出不寒而栗的一面是在于人心里的恶意，所以呢才有了他的那个书名哦。除了是那些都跟推理有关的作品之外呢，来跟大家介绍我最爱的这个解忧杂货店或解忧杂

或铺呢，它其实我觉得是很多读者对于东野圭吾的一个入门作品，或者呢是你因为这本书跟我一样了解了日本的文学，但是这本书呢它跟其他的这个代表性作品比较不一样，它没有命案，没有侦探，却是通过一封封跨越时空的信件告诉我们，有时候一句温柔的话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呢我个人会更喜欢那种很有疗愈性的作品，所以我当时第一次读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呢，我都以为东野圭吾的作品都长那样，才会去翻阅他其他的这个作品，才发现不是哦，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风格呢都是跟推理有关的。我后来真正能够感受得到东野圭吾的推理方面的风格呢，是在我第二本阅读他的书，叫时生。这一本呢我希望等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野圭吾一生创作超过100部的作品，2023年出版了他个人第100本的著作，累积发行量突破1亿册，作品呢更是被翻译成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也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电影、电视剧还有舞台剧。有人说好的作家不会真正的离开，因为当我们再一次的翻开他的书，那些角色、那些故事、那些陪伴过我们读书的时光都会再一次的活过来。在这里呢，真的是要特别谢谢东野圭吾为世界留下了这么多值得反复阅读的人生故事。在我跟大家介绍了之后，会不会让你对于这个作家也感到一点点的兴趣，想要去翻阅他的作品呢？想来选播的这首歌曲，感谢你曾来过。

开了，但是呢，他的作品，他的精神依旧会留在世上，留在每一个阅读他作品的人的心里。如果人生有一个地方可以匿名写信，向过去或未来的人来请教人生，你会问什么呢？说来啊，这一句话呢，其实让我非常的怀念，因为呢，它是我听一本好书给大家介绍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呢写的一个开场，所以呢，现在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解忧杂货店》，也是我第一本认识东野圭吾的作品。《解忧杂货店》呢，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么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很特别啊，它保留了东野圭吾擅长的悬疑还有伏笔，但是呢，它是没有那一些命案或者是侦探的故事的，反而呢，它是一个非常温馨温暖的故事。故事从三个年轻人开始，敦野、祥太和幸平。那么这三个人呢，他的一开场也很有趣。其实这三个青年可能会觉得自己并非是一个好人呐，因为呢，他们当时正在偷一辆车，然后呢，他们平时可能也不会做一些好事吧，这么说。所以呢，当时他们这三个人在偷车的过程当中呢，就被人家追捕了。为了躲避追捕，三位年轻人就误打误撞进到了一间废弃的浪矢杂货店去躲避一下，没有想到呢，就在深夜当中，卷帘门的投信口突然就掉进来了一封信。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竟然来自于30多年前啊！原来这个过去的浪矢杂货店呢，曾经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服务的，那就是如果你有烦恼的话呢，你可以写成一封信，然后投进杂货店的信箱里面，店主浪矢爷爷在看到之后，就会认真的写下自己的建议，再把信放到了店后面的牛奶箱里。这三个年轻人呢，闯进杂货店的这个晚上，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竟然奇迹般的连接在一起了。最开始呢，三位年轻人只是代替浪矢爷爷回复那些过去的烦恼。有人不知道应该要抉择爱情还是梦想，有人在音乐、梦想以及继承家业当中挣扎，有人面对到家庭的破碎，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自己的父母，也有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未来应该往哪里走。这本书一共有5个章节，刚开始读的时候呢，你可能会以为这是5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可是越读到后面，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是有关联的。一个人的决定影响了另外一个人的未来，一个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在多年以后成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希望，而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人，最后又慢慢连接到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丸光园孤儿院。就连躲在杂货店里的这三个年轻人呢，也并非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过去与未来，写信的人、回信的人、被帮助和帮助别人的人，最后全部都连成了一个圈。所以当时呢，我说我在读这个解忧杂货店的时候，最让我惊叹的就是东野圭吾埋下的这些伏笔，让我每一次读都很惊叹。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吗？哈，原来他们之间有关系。我把这些线全部连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会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读这一本书。它不会让你烧脑到好像要去解什么谜题一样。这一本是我觉得东野圭吾里面最轻松可以读，但是呢也是最疗愈的一本书。后来你会发现说，这5个章节其实都在讲同一个故事。而我觉得解忧杂货店最温暖的地方，还不只是那些神奇的时空连接而已，而是它让我看见我们以为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一个回复，或者呢，你给予别人的一点点善意，可能你不知道这小小的善意会不会在很多年以后继续的流向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它的模式是这样子的，这本书呢是，比如说 A 他帮助了 B，B 的选择改变了 C，C 又在多年以后影响了 D。你看它是一个圈呢，完全就是连接在一起的，让读者发现啊，原来大家都一直在彼此的人生里，就算他们好像有一些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但是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
不断的在传递这个爱与温暖，就导致了诶，大家其实都变得越来越好，或者呢都互相彼此疗愈了对方，但是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野圭吾写过很多揭露人性丑恶的推理小说，同时呢他其实在作品里面也是有彰显人性的善意的。像是在解忧杂货店里面呢，浪矢爷爷几乎就是东野圭吾自己的化身，因为这个作家他也会收到咨询信，虽然不能够一一

询的人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的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然后呢，在他临走之前，浪矢爷爷其实也收到了很多的感谢信，正是因为他秉持的是认真回复别人的问题，哪怕是一种恶作剧。他说，我不但要写回信，还要好好思考再写，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然后呢，我还特别喜欢他的一些话，像是他就说到，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啊，怎么可能有左右别人的力量？如果我的回答起了作用，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所有的回答都非常的温馨、主流，且以爱和家庭为核心。那么这三个小偷里面呢，其实有其中一个是最不相信时间可以穿越的，所以作者在结尾的时候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非常的有意思。他让这个男生走出杂货店，然后他往信箱里投了一张白纸。你知道之前呢，人家有问题就会写问题嘛，这个少年没有哦，他只是投递了一张白纸，但是浪矢爷爷还是用心的回复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回复，因为呢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当时呢还特别念给大家听。这个浪矢爷爷呢就说，如果把来找我咨询的人比作是迷途的羔羊，通常他们手上都会有地图，却没有去看，或者呢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但我相信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因为他投递了白纸，对吧？他说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即使你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地图，一切都在于你。我由衷地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这段话最终呢，让三个小偷也在解忧杂货店里获得了人生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解忧杂货店不像是一本推理小说，它更像是写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迷路的人。有兴趣的朋友们，强烈你可以去翻阅这一本非常经典，一定很好读，而且呢还非常温暖的作品，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当然如果你觉得读书会让你很困的话呢，其实这么刚好，我觉得幸运的事情是听一本好书有在 RTB Go 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有上传哦，所以解忧杂货铺这一集呢也是有上传到 RTB Go 的手机应用程序的 Podcast 平台，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去听一听吧。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当初我听到这首歌，我就立马联想到了东野圭吾的这个解忧杂货店。这首歌是朱丽静所演唱的《欢迎光临》。

欣赏的这首歌曲朱丽静所演唱的《欢迎光临》，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所以呢我才说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因为呢我感觉解忧杂货店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温暖，永远留着一盏暖黄色的灯，等待着如果你是迷路了或者是你的心迷路了，那么你可以投递你的烦恼到解忧杂货店，就会有人来帮你解答你的困惑。所以呢我当时就听到这首歌曲觉得非常的疗愈。当然就如我刚刚介绍的，其实东野圭吾我读过两本他的书，另外一本呢叫做时声，当然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会在新闻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时声这一本书。我跟你说这本书我真的是前面读的云里雾里啊，真的它是我觉得跟解忧杂货铺非常不一样但是又有相似之处的地方。首先它也是一个讲亲情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它结合了一个非常烧脑的环节，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烧脑的情节在里面，但是呢我等会会着重讲的跟这个烧脑查案无关，重点是在于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个故事。它其实呢是讲述了一个孩子穿越时空回到了他年轻父母的身边的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感人，所以我才说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它做成阅读客栈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看到最后呢我才真正的掉眼泪，后劲非常大。时声等会儿在新闻之后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走开了。新闻之前呢就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何炅的《朋友请听好》。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出席由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与夫人设宴款待的晚宴。通过布吉邦亚发电站建设项目，电力供应的安全将得到加强。亚太议员会议讨论加强全民健康系统的进展和挑战。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 Yang Drama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Muda Mah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dadbila Ibni Kebawah Duli Yang Mahamulia Paduka S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ohkia Mu'izzadin Wat Daulah Yui Taizi Fei Tiansha Yang Dramamulia Paduka Sri Pengiran Anak Isteri Pengiran Anak Sara Binti Pengiran Haji Saleh Abrahaman 抵达澳大利亚坎贝拉展开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应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The Honorable Richard Mullis MP 的邀请进行。陪同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出访的还有 Yang Dramamulia Pengiran Muda Abdul Muntakim 王子 Yang Dramamulia Pengiran Anak Munira Madu Bogia 公主 Yang Dramamulia Pengiran Muda Muhammad Aiman 王子

Izzy Yang Teramat Mulia, Pangeran Anak Fatima Az-Zahra Raihanu Bogia 公主。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抵达澳大利亚皇家空军 Fairbairn 基地时，受到国防及安全战略顾问 Major General Basara Andrew Freeman、 澳大利亚驻我国最高专员 Tuan Yang Rudama Michael Hoy 以及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助理部长 The Honorable Matt Tisdewit 的迎接。我国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 Puan Yang Terutama Dayangku Noraslina Binti Pangeran Datuk Paduka Haji Salehuddin 也在 Fairbairn 基地迎接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的到来。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出席由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 Admiral Mark Hammond A.O. Ren 和夫人设宴款待的晚宴，上述晚宴是在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官邸举行。首相署属下电力服务局与中国产业公司 Sino Hydro Corporation Limited 举行了 Bukit Panga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发电站第二阶段建设项目合同签署仪式。有关签署仪式是于今天上午在首相署举行，出席仪式的嘉宾是首相署上下游能源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 以及财政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首相署能源事务部副常任秘书 Pangeran Haji Jamra Wira bin Pangeran Haji Petra 在首相署致辞时指出，随着文莱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对电力供应需求也不断增长，因此推动了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和转型。代表文莱政府签署的是首相署能源事务部常任秘书 Dayang Hajah Farida binti Datuk Seri Paduka Haji Talib， 而亚洲太平洋区域总裁周嘉怡则代表该公司签署。出席见证签署仪式包括总检察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该项目是国家发展计划第十二个国家发展计划下的一个战略性重要发展，旨在强化电力供应安全。预计它将在增强国家能源基础设施，支持可持续社会经济增长，提高公众福利以及整体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项目也支持国家努力实现文莱2035年愿景目标，特别是在确保未来能源领域具备韧性、高效和可持续性方面。文莱大学 UBD 在大学奖牌和图书奖颁发仪式上表彰了学生的成就。该仪式作为 UBD 毕业典礼的一部分，于今天下午在 UBD 校长礼堂举行。颁奖仪式是由交通及信息通讯部长，同时也担任 UBD 理事会副主席的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Muhammad Riza bin Datuk 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主持。共有108枚奖牌、图书奖和优秀奖分别颁发给98名杰出的学生。教育部代部长 Datuk Seri Paduka Dr. Awang Haji Norafan bin Haji Zainal 也出席上述活动。在第九届亚太国会议员全球健康会议上，与会的国会议员分享了各国在加强初级医疗保健、疾病预防以及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和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经验。我国国会议员 Bihin Orang Kaya Johan Palawan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danan bin Begawan Bihin Si Raja Hatip Datuk Seri Setia Haji Muhammad Yusof 和 Yang Berhormat Dayang Hajah Rosmawati Binti Haji Abdul Mumin 出席参与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会议。本届的会议主题为气候变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民健康覆盖，讨论了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进展和挑战，重点关注国家议会治理的作用、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在强化卫生系统方面的应用。代表团还前往甘波省进行工作考察，实地了解社区层面的医疗保健方式。在会

0: 议结束时，一份金边公报被采纳为本区域推进全民健康覆盖的共同承诺。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一名36岁本地男子因违反刑事法典第22章第376条第3C项，即强奸亲生女儿罪名，罪名成立，被高等法院判处27年监禁和15下鞭刑。审理此案的法官是高等法院司法专员 Yang Arif Awang Muhammad Faisal bin Pihindatu Juragan Laila Diraja Dato Sri Palawan Haji Kifli。 根据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妇女儿童虐待犯罪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被告在2024年9月在家中强奸了年仅10岁的女儿。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将此事告诉了母亲的姑妈，后者惊觉事态严重，决意向警方报案。在审判结束前，法官认定控方已超越合理怀疑证明案情，因此恰当的判定被告对此罪名成立。关于刑罚部分，控方强调本案中加刑原因，特别是受害者年龄尚幼，心灵非常脆弱，事发发生在家中，以及被告作为受害者亲生父亲的身份，这是对父母信任和责任的严重侵犯。法庭在对被告判刑时适当地考虑了这些加刑因素。法官进一步指出，在事发过程中，被告破坏了原本家庭的安全感，并给受害人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创伤。本案件的控诉是由副检察官 Haji Siti Muizza binti Haji Sabli 代表检察官处理。在婴儿6个月大时，纯母乳哺乳的比例为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设定的最低50%的目标。因此，卫生部呼吁各方各自发挥作用，支持和鼓励母乳哺乳的环境。卫生部副常任秘书 Dr. Haja Rafida binti Haji Ghafri 在母乳哺乳论坛上致辞时做出如此呼吁。论坛是在卫生部的Al-Alfia礼堂举行，论坛以支持职场妈妈为主题，重点讨论了妈妈们在重返工作岗位后继续进行母乳哺乳所面临的挑战，同时探讨了雇主和工作单位可采取的实际解决方案和最佳做法，以加强对哺乳母乳妈妈的支持。近50人参加了第21届全国青年日青年露营活动，为期3天的 UNIFOR 青年项目 Dorm Camping 2026在马来西亚加拉毛拉纳的露营区举行，于今天下午圆满落下帷幕。文化青年体育部副常任秘书 Dayang Haja Norida binti Abdul Hamid 主持颁发证书给所有的参与者。全国清真寺祈祷堂和宗教礼堂为古兰经初学班举办苏拉阿尔法迪哈朗诵和常用经文背诵比赛，于今天上午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是配合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并在阿什沙利欣清真寺举行。颁奖仪式是由清真寺事务局代局长阿旺哈吉阿米尔希沙宾哈吉马斯里主持，约50人参加比赛，划分2个组别进行。为配合学校假期而举办的青年男女清真寺活动，旨在增进清真寺成员之间的友谊，同时加强文莱莫拉县第4区和腾布隆县冈崩拉达义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的联系。该活动于今天上午在冈崩拉达义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举行。宗教事务部清真寺事务局和冈崩林巴的拉吉伊斯里本伊兰阿纳哈扎萨雷哈清真寺塔米尔委员会合作，将举办伊斯兰历1448年回历全国成年人古兰经朗诵初赛，这是为选拔朗诵参赛者进入半决赛而举办的初级比赛，而半决赛将由宗教事务部伊斯兰传播发展单位负责。全国初赛将从10月20日开始，为期4天，在冈崩林巴的 Raja Isteri Pengiran Anak Haja Saleha 清真寺举行。有意参赛者可在清真寺事务局领取报名表格，填写完整后请在10月10日下午4点前提交。来自

文莱童子军联合会的14名成员，包括6名领导和8名青少年童子军、少年童子军和探险童子军，已启程前往印尼奇布布尔参加第12届全国童子军大会 GEMNAS。该活动从即日开始举行，直到8月20日结束。在文莱国际机场，旗帜移交仪式是由童子军总专员阿旺哈吉朱乃迪宾哈吉胡信主持。本次出席参与是应印尼童子军协会的邀请，旨在加强文莱与印尼童子军领域情谊和合作。教育部和 DataStream Digital 有限公司 DST、 Progressive 有限公司、 Imagine 有限公司和 Mac 电讯系统有限公司 Magtel 合作，提供短信服务 SMS， 以获取2026年5、6月文莱剑桥 GCE A 级和 AS 级考试成绩。希望订阅此服务的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注册，输入文本 MOE:REGA:中心代码:考生号码:考生身份证号码，并发送到 DSC 客户号888-5555、 Progressive 客户号38666以及 Imagine 客户号39966。该服务将以明天开始，通过手机注册将不收取任何费用。考试成绩将在获得教育部考试局批准后，才会通过短信发送给客户。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为了平衡身心健康，同时增进财政部各官员和公务员之间以及局属的联谊，特与昨天举行了2026徒步活动。该徒步活动从财政部出发，环绕 Jalan Menteri Besar 的休闲公园。参加活动的嘉宾包括财政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活动内容包括5公里的竞技赛跑、2公里的欢乐趣跑以及3公里的白金竞技赛跑。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出席由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及夫人设宴款待的晚宴。通过 Bukit Panga 发电站建设项目，电力供应的安全将得到加强。亚太议员会议讨论加强全民健康系统的进展和挑战。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兰巴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欣赏的这首歌曲，陶喆所演唱的 Stupid Pop Song， 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5:5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这里呢有看到几场的捐血活动，非常鼓励民众呢可以踊跃的去捐血，来帮助医院提高血液的供应量。首先呢，8月15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的1:30，会在甘崩班旦社区活动中心举行。8月17号星期一呢，则是在马博海购物中心的1楼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2:30，以及8月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都东县的 Dewan Seri Kenangan 礼堂举行。有关捐献。

有活动的更多详情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Blood Bank这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号 Blood Bank the Rebus 来了解。再来呢，也需要带大家关注一下几则道路封闭的消息。有看到从8月11号星期二起呢， Jalan Kasat 靠近 Gambong Buang Sakar 的河滨站路段会实施临时的半边车道封闭措施。这个封路的措施呢，会视天气情况而定，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10点进行哦，以便进行道路的维修工程。所以呢，如果有路过的朋友们要格外的小心驾驶，保持礼让精神。另外一个看到呢，则是位于 Jalan Utama Mentiri 也会实施半边的车道封闭措施，直到8月15号。这个时段呢，则是上午的7点到晚上7点进行，以便在 Jalan Utama Salambigar 的交界处方向进行道路的维修工作。以及最后看到的，这是位于 Jalan Raja Isteri Pangeran Anak Haja Saleha 将会实施临时半边的车道封闭措施，直到8月23号。他们这个封路措施呢，是每天进行的，以便展开道路维修以及重新铺设路面的工程。所以呢，最后要提醒的是道路使用者受助提高警惕，并遵守交通指示牌或交通标志以及速度的限制，并且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礼让精神，可以互相让。比如说这个左道的朋友们呢，可能因为开到了前面才发现啊封路了，那他想要去到右道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礼让精神，而不是踩油门不让他过。想来先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李玖哲所演唱的 Will You Remember Me。 那么稍后的六点整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在那之后呢，就来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第二本我阅读的书，叫做《时声》。

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

0: 了下午的六点整，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讲述的是有关于社会公益。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各位听众你们好，在今天的认识伊斯兰讲座里，我要向大家讲解的题目是社会公益。真主阿拉在古兰经第64章16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尽力的敬畏阿拉，你们要聆听和服从他，并应当施舍，那对你们自己是更好的。能戒除自身贪吝者，这些人却是成功的。我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规劝，就是要敬畏真主阿拉，以共勉行善。圣人穆罕默德奉行传达伊斯兰信仰，即将人类作为这个信仰的轴心。伊斯兰加强人类的社会责任，鼓励每位穆斯林担任自愿的义工，为穆斯林社群与人类

社会奉献一己之力。安拉命令我们行善，古兰经第22章77节说，你们也要行善，以便你们成功。也鼓励我们尽速的去行善，因为善功是服从阿拉的命令，善待众生。圣人的祈祷词里有，主啊，祈求你让我多行善功，因为急功好义是一种最好的品德，可以流传远久，并能获得真主的极大的善长，让我们的人性升华，陶冶品行，提升到更高的品级。真主阿拉赞扬那些善者的作为。古兰经第3章114至115节说，他们争先的行善，他们属于善人，他们所做的善事绝不至于徒劳无酬，阿拉赐之敬畏的人们。此经文明确地指出，争先行善者是善人，将会因他们的善行获得阿拉的丰盛的报偿。阿拉是完全彻底地知道人们的一切行为，也将无论多寡回报那些善者的善功。古兰经第99章7节说，行一小为利众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意即任何人在今世做了一件微小的善事，也将获得行善的报偿，甚至指点他人行善者，也会以事迹行善者获得同样的善偿。圣人曾经教导我们，引人行善者将如同实际行善者获得同样的报偿，这是鼓励人类行善，可以加强社群里的关怀与社会的团结，创造更多的和谐与互助。善功范围广阔，涵盖一切良好与有益的作为，负起社会责任，加强与提升群体素质都是善功，服侍亲长们以关怀亲属，体系贫困的发挥也都是善功。古兰经第2章215节说，他们问你他们应该如何发挥，你说你们所花用的财物应当用在父母、侄亲、孤儿、平民去流落在外的旅途的人。你们无论行什么的善功，阿拉都切是撤资的。这些花卉与支出都是生活宽裕、安享、长寿的原因。照顾、关怀孤儿、改善他们的处境，也是重要的善功。古兰经第2章220节教导我们说，他们问你有关对待孤儿的事情，你说妥善的处理他们的事物是最好的。此外，谢主解决他人的困境，也是将会获得重大的擅长的善功。古兰经第2章280节说，如果欠债者有困难，当等待他们宽裕的时候，你们若将这些欠债施舍给他们，那对你们是极好的，尚若你们知道。提供财务资源困境者都是为善，无论是公开或私下发挥天课，或是捐赠施舍，都是慈善的好事。古兰经第2章271节，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那是很好的，如果你们暗地接济贫困，那对你们是更好的。从事社群里的志愿服务也是最好的善功。古兰经第2章158节说，对于自愿行善者，阿拉却是厚长的，却是撤资的。任何人自愿从事善功，阿拉必然对于细微的善功也给予厚重的报偿。
每当我们善待阿拉造化的人类，善功在阿拉那里将加倍获得回馈。圣人穆罕默德也呼吁我们为善造福人情。你们任何人有能力造福他人，就应当去做。造福社群，与他人分享恩惠，必将实现友爱和平，促进团结与友谊。Wallahu a'lam， 阿拉为知之的。各位听众，今天的认识伊斯兰讲座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比拉希道菲瓦利希达亚，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上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6:08。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相遇在每个时空》。稍后带您阅读的是东野圭吾的《时声》。

欣赏的这首歌曲，理想混蛋所演唱的《相遇在每个时空》。因为接下来呢，我想跟你翻阅的东野圭吾的这一本《时声》，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先来跟你说，这本书为什么吸引我的？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呢是这样子写到的：23岁的拓实一事无成，他从小被人收养，一直以为自己被抛弃了，于是自暴自弃。有一天，他在东京的花屋敷游乐场呢，就遇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对他说，再过几年你会结婚生子，你将会给你的儿子取名为时生，时间的时，生命的生。那孩子长到17岁时，因为某种缘故而回到了过去，那就是我。哇，你看看这个书的封面这么一写，难道你对这个故事不好奇吗？于是呢，我就打开了这本书来看。这本书在我书架很久，我一直都很念这本书，想说有时间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看。结果有一天我真的有机会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过程跟我想象中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才说，原本当时我看到时生的这个故事简介的时候呢，我会以为它跟解忧杂货店会是一样的一个形式啊，主打温情路线。后来我才发现，我通过这本书真正的认识到，哇，东野圭吾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推理小说代表性的作家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呢，这本书真的有好多的这个线索等着我去探索，而且呢，它真的有点像查案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烧脑。它中间一大段都在烧我的头脑，然后呢，跟亲情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呢，我最最最印象深刻的，偏偏就是这个小说里面的所有亲情的画面。那么这个故事呢，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孩子穿越时间回去见到年轻时父母的故事。故事的一开始呢，我们认识了一对夫妻拓实和栗子。栗子的家族带着一种遗传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它只会在男性身上发作。患者小时候可以正常的成长，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机能就会逐渐的衰退，最后甚至失去意识。所以栗子呢，一直不愿意生孩子，他怕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却注定要经历这样的痛苦。但后来呢，他们还是迎来了一个儿子，他的爸爸就将他取名为时生，时间的时，生命的生。遗憾的是，时生最终还是遗传了这个疾病。随着病情的恶化，他长期卧病在床，生命也慢慢地走向了最后的阶段。于是有一天，栗子问丈夫说，我们坚持把时生带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正确的吗？时生会不会埋怨我们？这一段呢，我特别想从这个书里面的截图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么他当时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不后悔吗？什么？生下时生？然后呢，这个妻子就点了点头说，嗯，那么你呢？他就问回这个丈夫，这个丈夫也说，我不后悔。但是呢，真正让我觉得非常泪目的是这一段，这个老婆就说，我想问问那个孩子，有没有来到世上真好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幸福吗？恨不恨我们？可是我说不出口。然后这个妻子呢，这个母亲她就泪流满面。所以呢，其实这整个故事一直在围绕着父母心中的这个疑惑，是我的孩子有没有觉得能够来到这世界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呢，这本书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这个孩子他不是穿越过去然后认识到了他当时的这个年轻的父亲嘛，这孩子很多的台词一直口口声声的说，能够活着真好，能够遇见你们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就算他的父母没有听到这个答案，但是呢，身为读者的我们呢，已经听到了这个父母他心里的困惑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才说这本书真的是到后面非常非常的好哭，就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然后这个小说的故事就开始了嘛，当时已经卧病在床的时生，他就穿越回到20几年前，看到了年轻的爸爸。哦，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爸爸怎么跟他现在的爸爸差这么多的。年轻时候的男主角拓实呢，哎，
不像现在的爸爸这么稳重哦，也不像爸爸这么温柔。他当时是一个没有稳定工作，脾气暴躁，做事很冲动，然后对自己人生充满怨恨，一个非常负能量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啊，被他的亲生母亲送给别人抚养，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妈妈给抛弃的，甚至不止说过一次，既然养不起，那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可是呢，这个时生，因为他的爸爸是不知道，诶，这个穿越回来的是他的孩子，这个孩子其实是别人的面貌来的。然后这个孩子呢，即使看到了这么不堪的一个爸爸，他的行为，种种行为让他感觉很失望，但是呢，这个孩子

自己的爸爸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狼狈又不成熟的人生啊。而我们也慢慢的明白，或许正是这些经历才让年轻的拓实一步一步成为了后来那个温柔的父亲。真的，我们基本上是见证了这个父亲的成长。更奇妙的是呢，这个石生啊，他穿越回去不仅仅是见到了年轻时期的爸爸，还见到了年轻时期的妈妈，当时这两个人是还没有在一起的情况。那么来自未来的他呢，知道不久之后将会发生一场严重的隧道火灾。当时他看到这个妈妈年轻时的妈妈的车辆呢，正准备要经过那个隧道，所以呢这个石生就赶紧骑着摩托车拼命的阻止了妈妈的车辆前进。不仅如此，他当时呢阻止了很多车辆去到那个隧道里面，所以呢他把死亡事故降到了非常非常的低。在很多年之后呢，这个拓实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哎，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一个叫做石生的年轻人。栗子也就是他老婆后来也才想起来说，当时有一个少年拼命阻止他们进入隧道，原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一个孩子穿越时间陪爸爸度过了人生最不堪的岁月，也在妈妈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救下了妈妈。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故事啊。而这一切的最后呢，又回到了小说最原始的地方。你知道真正最让我泪目的地方是什么吗？这个小男孩，这个少年呢，他一开始就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他就说没有办法，线索太少，只有三个字，花屋夫。然后这个花屋夫呢，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花屋夫的出处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当这个少年在医院里面快要失去意识，已经快要听不到他的父母对他说话的时候呢，爸爸在他耳边喊了这他爸爸在他耳边说了这么一句台词，这也是全书的一个结尾。爸爸对他说，石生，我在花屋夫等你。所以才有了这整个故事的一开头，说为什么这个少年他会穿越到过去，然后一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来到这个花屋等待，好像在寻找某一个人，故事又重新开始了。我读到了结尾，却仿佛又觉得故事重新开始了。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如果要我说东野圭吾你应该读他的哪一本书，当然我首选还是会觉得解忧杂货店，因为他不需要你烧任何头脑。但是呢这一本石生他是需要你烧脑的，尤其是在那过程当中。不过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哦。那么想先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吴青峰所演唱的《最难的是相遇》。

这首歌吴青峰的《最难的是相遇》，今天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两本书《解忧杂货店》以及《时生》。那么《时生》呢，到现在跟大家介绍他的故事还是令我非常的感触。你知道东野圭吾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到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周围的朋友都有了孩子，问及生下孩子的原因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顺其自然之类的，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在孩子面前自信地问，作为我们的孩子，你觉得高兴吗？孩子是否会回忆，我非常庆幸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其实这是永远的谜，我也只想解开这个谜团，这便是时生的源头。所以呢，才创作了时生这一本书。然后呢，就像我的觉得它的结尾是我觉得最高级的地方，时生我在花夫屋等你，来自于爸爸的一句话。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可是呢，故事又好像重新开始了，因为小说的最后一句恰恰带我们回到了故事最开始的地方。也许下一刻时生又会穿越20多年的时间，回到花夫屋等待那个还不知道他是谁的年轻爸爸。所以整个故事就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环圆环。而这也是时生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时生的一生很短，甚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经没有办法像普通人一样过生活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埋怨他的父母为什么把自己带到这世上来，相反的，他好努力哦，你知道吗？其实在他小说里面的这个情节，他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真的好努力，好想让他的父亲知道能来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他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他甚至还会对他的这个父亲说，能够遇见你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事情，就好像是在回答能够成为你们的孩子，能够和你们相遇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当时我读完时生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这个性格温驯成熟心里充满爱和温暖的孩子，一定呢是曾经被他的父母非常非常温柔的爱过。所以呢，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跨越时间，把这一份爱重新的还给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读后感呢，其实是我在2026年的5月21号所写下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呢，在几个月以后，我再一次的读到自己写下的这一句话，并让我想起了写下时生的这个东野圭吾，也最后呢把这句话献给这位已经不在世上，但是呢我相信他的作品依然会存在每个人心中的一句话。或许呢，所谓的死亡只是开启了另一个时间的轮，踏上

新的旅途。这句话呢，就是出自于《石生》这部小说里面的其中一句。东野圭吾将会永远的铭记于读者的心，最后献给东野圭吾。时间很快的来到了傍晚的6:27，那么在稍后的6:34呢，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也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不知道在今天的分享之后，有没有让你对东野圭吾的作品感兴趣呢？那么我也想问问你这个问题，毕竟呢我们聊到石生嘛，那么你会不会有哪一个 moment， 哪一个瞬间，或者是此时此刻，当你想起啊，我活在这世上，会不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我好感谢我来到这世上，或者呢你会不会觉得我好感谢有你们当我的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呢？有兴趣的朋友们还是会推荐你可以阅读东野圭吾的这两本小说，我觉得入门款就是解忧杂货店，真的会给你带来满满的疗愈。那么石生呢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呢我觉得它却是一个非常能够触动我心弦的一个小说。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到最后呢还是有一个淡淡的忧伤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石生跟他的父母或许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在他的未来已经不会再见了，不过呢他们的过去会一直不断的在相遇。最后呢想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飞道尔所演唱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